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5: 怎么去发掘？
6: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7: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6: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8: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5: 旅游景点，
8: 对，拍摄地。
5: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 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
6: 嗯，
5: 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6: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5: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6: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5: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
6: 嗯，
5: 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6: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5: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6: 是，
5: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邢台祠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咱市里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9: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10: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9: 有大师公开课。
10: 对，因为我们这儿
9: 除了
10: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9: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10: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9: 做过学习，
10: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9: 对。
11: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5: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6: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8: 感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去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2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5: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7: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4: 一个旅游景点，
7: 对，拍摄地。
4: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5: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4: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5: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4: 对，我们其实这2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 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
5: 嗯，
4: 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5: 广受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4: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5: 是，
4: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清白瓷啊、居住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8: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9: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8: 有大师公开课。
9: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8: 太棒了，
9: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孙峰的大咖公开课。
8: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看一看呀。
9: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8: 做过学习，
9: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8: 对，
10: 就是在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4: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5: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7: 感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一轮中秋月，照亮千年行香，一路太行风，驰骋百里画廊。这里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行香》，邀您共赴中秋团圆之约。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中秋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我是小丽。今天我们的城市迎来重磅体育文旅盛事，君乐宝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正式开赛，千余名骑行健儿齐聚太行全城，在青山绿水间追风逐影赤城赛道，用速度与激情点亮邢台的秋日风光。今天的两小时特别直播，我们不追踪赛事的实时进度，不播报比赛的排名，只带大家沉浸式的漫游本次自行车赛道的全线赛道，细致讲解今天的全线路况、临时的交通管制、通行提示，一路解锁赛道沿途的城市风光、山野景致、乡村秋色，还有散落沿线的邢台特色美食、本土风物。很多朋友好奇，这条串联起山水与城市的赛事赛道究竟涵盖了哪些路段，跨越了哪些风光地带？今天我们就去

部分路段临近河道，临水视野开阔，不过开车经过的时候呢，需要多加的留意。下面呢，来重点说一说交通管制的相关内容。为保障全域出行安全，应营造优质的运动氛围，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对赛事期间比赛道路采取了分时分段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现将具体的管控时间、路段及要求，来给大家播报一下。交通管控的时间与路段呢，首先第一个是赛前和赛后的道路施工的管控情况。9月26号八点至9月27号的晚上20点，邢州大街西行的机动车道是同林路至全城礼堂西侧的长青路路段，因比赛的起点呢，主席台和拱门的搭建及拆除的施工，那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第二个呢，就是9月27号今天的赛事管控情况。第一个呢，是7点半至10点管控的是邢州大街，也就是世纪名都小区门口至东华路的路段，实施双向的临时交通管控。第二个呢，是依然7点半至10点半，也是东华路段邢州大街至七里河大桥的路段南行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第三个呢，是七里河北岸的健身绿道东华路至抗大路的路段全幅呢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管控时间是7点半至11点半。抗大路也就是 S322 省道至北龙县的路段全幅呢实施交通管控，时间是8点半至12点。北龙县 G340 至抗大路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控，时间是8点半至12点半。那9点至11点呢，抗大路段北龙县至前南峪大桥的路段呢全幅实施交通管控。10点至11点的 G234 兴阳下店村口至江水大桥南口路段全幅实施临时交通管控。10点至11点半抗大路的西线前南峪大桥至小阳县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控。10点10分至11点50分小阳县抗大路西线至大峡谷景区广场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控。那在交通管控期间，出入整容区可以绕行的道路呢，第一个是北侧呢，可以经龙岗大街绕行，第二个是南侧，可以经七里河南观光路祥和大街来绕行。交通管控的一些具体要求呢，第一个是交通管控的时间和路段内，除了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及持赛道通行证的车辆外，其他车辆和行人禁止进入赛道通行。第二个呢，是赛道交通管控前呢，请赛道内停放车辆的车主自行提前驶离，逾期未驶离的将依法予以拖移。第三个是观赛的群众自觉地遵守交通管控的规定，服从执勤人员的指挥，一律在赛道外文明观赛，看管好宠物，避免影响赛事的安全和秩序。第四个是交通管控解除的一些具体时间，可能呢是因为赛事进程的微调，敬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交通管控带来的不便给予理解。赛事当日需要参加考试、就医、生产、办事等活动的群众，请根据管控的时间和路线提前出入管控区域，合理规划行程。那第五个是在赛事期间执行紧急任务的保障车辆、特种车辆或者因特殊情况需要紧急横穿赛道的，请联系现场执勤的民警并服从指挥。第六个，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拨打交管的服务热线121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秋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我是小丽。感谢您呢，在这个时间呢，一直锁定收听我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会顺着赛道进行的方向，一段一段来解锁沿途的风光美景、人文底蕴和特色风味。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

0: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一轮中秋月照亮千年行香，一路太行风，驰骋百里画廊。这里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行香》，邀您共赴中秋团圆之约。

精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中秋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我是小丽。在这里呢，也是再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赛事进行期间，赛道呢分段封闭管控。如果您正在沿线观赛，一定要时刻留意管控信息，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了解完交通管制的相关提醒。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把目光投向道路两旁的景色。这条赛道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步一景，步步皆景。整条赛道是依山傍水，串联城乡，将城市的现代风貌、乡村的田园景致、山林自然秘境无缝衔接。春日繁花聚落，夏日绿意满山，秋日层林尽染，冬日静谧悠远，四季皆有不同的景致，常年是风光旋旎，是一条藏在城市周边的绝美观光廊道。那我们的云骑行呢，就跟随参赛选手从赛事的起点金融中心正式出发。作为城市的核心地带，这里呢也是本次赛事骑行的发生原点哈。那大批的骑手呢从这里集结驶出，很快呢就驶入了七里河段的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七里河呢是咱们邢台的母亲河，属于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河道绵延20多公里，也是一街一河五湖十六泉城市格局当中重要的一河。经过多年生态治理，河水充盈，两岸呢形成了大片的滨水生态景观带。那赛道行经的七里河城市绿道段呢，路面平整开阔，沿河铺展的骑行专用道顺着河道蜿蜒向前。沿河一路呢，可以看见不少的特色景观，大名鼎鼎的玉带桥横跨河面，秋日阳光洒落在水面之上，波光粼粼。北岸的白鹿原呢，芦苇丛生，时常是有水鸟在此栖息。还有银元的曲径是通幽，草木繁茂，华庄泉的叠水景观潺潺流淌，泉眼活水源源不断的汇入河道。那整条七里河赛道，一边是城市楼宇，一边是河水湿地，河滩游园、健身步道连片铺开。这里呢也是本次赛事重要的城市观赛区域，河道两岸留有开阔的观赛空间。在这里呢也是要着重的提醒前来现场观赛的市民，务必站在隔离护栏外侧，绝对不要踏入骑行赛道，看护好老人与孩童，保障自身的安全。沿着七里河继续向西行进呢，两岸的滩涂湿地、游园驿站是接连不断。秋风吹过河岸，草木色彩层次变得非常的丰富。那岸边的乔木、草本植被错落生长，这条绿道不只是比赛赛道，也是完整的展现了邢台城市的水生生态风貌。那随着选手持续向西行进呢，城市建筑慢慢的向后退去，道路地势缓缓的抬升，赛道呢即将衔接抗大路的入口。再次呢也是提示太行山区和市区呢是存在明显的温差，此刻赛道西段的山区气温会更加的低，如果您身处沿线，一定要注意增添衣物。跟随选手的车轮呢，我们告别七里河城市的滨水地带，驶入大名鼎鼎的抗大路。这条全长48公里的红色旅游公路，彩色沥青路面睡着山势盘旋起伏，道路两旁布置着抗大主题雕塑、特色路灯，整条公路串联起31个太行山村，把城市平原直接接入深山峡谷。道路一侧时而望见山谷梯田，时而望见溪流村落，那秋日山林层层铺展，满眼深浅交错的绿色，间杂着初染秋色的林木。那顺着抗大路继续向西前进呢，我们就会抵达了第一处重要的人文点位——抗大陈列馆。抗大陈列馆呢，坐落在江水镇的黔南峪村，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3级博物馆。走上陈列馆门前的108级台阶呢，便来到了展馆的主题建筑。馆内有序厅、有主展厅、专题展厅，收藏大量的珍贵照片、文献和实物展品，完整的还原抗日军政大学在太行山敌后办学的峥嵘岁月。
这里呢也是拥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旧址群，矗立着全国独有的抗大纪念碑、碑林、群体雕塑以及野外课堂散布周边。当年的抗大总校呢迁驻江水，5000余名师生分散驻扎周边几十个村庄，家家住学员，户户是房东，在条件极其艰苦的太行山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军政人才。站在陈列馆广场向远处眺望，群山环抱，山谷开阔，当年的抗大师生开荒办学的山川风貌呢，如今依旧是完整的呈现在了眼前。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一轮中秋月，照亮千年行香，一路太行风，驰骋百里画廊。这里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行香，邀您共赴中秋团圆之约。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中秋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我是小丽。咱们呢一边欣赏赛道的沿途风光，那出行提示也是不能忽略的。赛事期间的道路管控关系到每一位市民的出行，非常的关键。刚才呢已经和大家简单的介绍过了，那这里呢再给大家完整的播报一遍赛事沿线的交通管制以及全线的路况概况，方便大家呢记好绕行方案，合理的安排出行。首先来说一下赛前赛后道路施工的管控情况。9月26号8点至9月27号晚上的20点，邢州大街西行的机动车道同林路至全城礼堂西侧的长青路路段，因比赛的起点主席台和拱门搭建及拆除施工，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那今天也就是9月27号赛事当天的管控情况，邢州大道也就是有世纪名都小区门口至东华路的路段呢，7点半至10点实施双向的临时交通管控。邢州大街至七里河大桥路段南行道路的实施临时交通管控是7点半至10点半。东华路至抗大路路段，也就是七里河北的岸的健身绿道呢，是7点半至11点半全覆实施临时交通管控。8点半至12点呢，管控的是抗大路 S322省道至北龙县的路段全覆实施交通管控。8点半至12点半，北龙县 G340至抗大路路段全覆实施交通管控。9点至11点是抗大路北龙县至前南峪大桥的路段全覆实施交通管控。10点至11点 ,G234 兴阳下县店村口至江水大桥南口路段全覆实施临时交通管控。10点至11点半，抗大路的西线前南峪大桥至小阳县路段全覆实施交通管控。10点10分至11点50，小阳县抗大路西线至大峡谷景区的广场路段全覆实施交通管控。那在交通管控期间，出入主城区呢可以绕行的道路有北侧呢经龙岗大街绕行，南侧经七里河南观光路祥和大街绕行。那交通管控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呢，第一个是交通管控的时间，路段内除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及赛道通行证的车辆外，其他车辆和行人是禁止进入赛道通行。第二是赛道的交通管控前，请赛道内停放的车辆的车主自行提前驶离，逾期未驶离的将依法予以拖移。第三，观赛群众自觉遵守交通管控的规定，服从执勤人员的指挥，一律在赛道外文明观赛，看管好宠物，避免影响赛事的安全和秩序。第四，交通管控解除的具体时间可能因赛事进程微调，敬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交通管控带来的不便给予理解。赛事当日呢，需要参加考试、就医、生产、办事等活动的群众，请根据管控的时间和路线提前出入管控区域，合理的规划行程。第五，赛事期间执行紧急任务的保障车辆、特种车辆和因特殊情况确需紧急横穿赛道的，请联系现场执勤的民警并服从指挥。第六，如遇紧急情况可以拨打交管的服务热线12123。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3: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一轮中秋月照亮千年行香，一路太行风，驰骋百里画廊。这里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行香》，邀您共赴中秋团圆之约。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中秋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我是小丽。刚才呢咱再次了解了相关的交通管制的提醒，那接下来咱们把目光继续投向道路两旁的景色。世上的阻塞，心中的阴霾，离开抗大陈列馆，继续沿抗大路向西，就来到了黔南玉的生态旅游区。这里呢是有着太行山最绿的地方美誉，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是国家4A 级景区。红色历史与山林生态呢在这里完美的交融。黔南玉分为红色观展区、生态观光区、华山蓝胜区三大片区。那红色片区呢，除了抗大校部的旧址，还留存多年，多处当年抗大相关的一些旧址。走进生态的观光区呢，万亩板栗林是漫山遍野，最知名的呢便是树龄2500多年的板栗王古树，树干粗壮，那至今依然是年年挂果，不少的这个途经的游客都会在古树之下驻足打卡。山间成片的果园错落分布，苹果、板栗等山野林果挂满了枝头，秋风穿过栗树林，那满是草木果香。在山上行进呢，抵达坐化山，海拔1024米。登顶之后，可以俯瞰整片的江水川的山谷全貌，连绵太行群山尽收眼底。山间还有静心台、文昌阁等景观，视野开阔辽远。景区内部溪水潺潺，叠水台阶是顺着山涧铺展，山林富养，林子充沛，行走期间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太行深山的清幽和静谧。那跟着赛事我们继续向前，就来到了爆香谷的骑行广场。这里是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上关键的中转节点，也是一处专业的骑行运动基地。广场开阔平整，配套骑行补给驿站、休息平台、维修点位，还有蹦道、山地越野赛道，使其有中途休整的重要站点。广场呢，背靠大片的山谷梯田，层层花海顺着山坡铺展开来，梯田是高低错落，山谷视野格外的通透。站在广场环顾四周，远近层叠的太行山峦一览无余。秋风掠过山谷，花草林木随风起伏，运动的赛道活力和山野田园的安静景致在这里融为一体。赛事期间，这里也是选手休整补给季节的重要点位。那骑过爆香谷的骑行广场之后，赛道继续向着太行深处延伸，山体愈发的高大雄峻，那崖壁呢也是逐步的显露出来。我们就来到了赛道线路上的终点节点邢台的大峡谷。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沿着赛道来进入邢台大峡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一轮中秋月，照亮千年行香，一路太行风，驰骋百里画廊。这里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行香》，邀您共赴中秋团圆之约。

中秋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丽。那跟着赛事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条赛道路上的终点节点哈，邢台大峡谷。邢台大峡谷呢，又称太行奇峡群，属于国家4A 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有24条峡谷组成，其中千米以上的峡谷呢，就有8条，被专家誉为世界奇峡。整片峡谷以赤红石、鹰砂石、岩岩壁呢为特色，那峡谷峡长幽深，崖壁是陡峻直立，主峡的黄巢峡呢长达4000多米，峡深150余米，最窄处呢仅仅几十厘米。抬头仰望就是著名的一线天的景观，流水峡、长嘴峡、朱慧峡等多条峡谷纵横交错，谷内遍布龙潭飞瀑、石翁水潭，山泉呢顺着崖壁倾斜跌落。那上万余亩的原始次生林呢，生长在峡谷当中，林木幽深，行走在步道峡谷之中呢，就如同翻开了一本天然地质的教科书，能够直观的来感受亿万年的地质变迁造就的太行奇观。那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中秋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我是小丽。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一轮中秋月照亮千年行香，一路太行风，驰骋百里画廊。这里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行香》，邀您共赴中秋团圆之约。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中秋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刚才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介绍过一些路况啊管制，那在这里呢还是要再次完整播报一遍赛事沿线的交通管制以及全线的路况概况，因为这个呢非常的重要哈。那大家呢一定要记好绕行的方案，合理的安排出行。首先来说一说赛前和赛后道路施工的管控情况。9月26号8点至9月27号的20点，行舟大街西行的机动车同林路至泉城礼堂西侧的长青路路段，因比赛起点的主席台和拱门搭建以及拆除施工，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那今天也就是9月27号赛事当天的管控情况呢，7点半至10点是行舟大街世纪名都小区门口至东华路路段实施双向临时的交通管控。那7点半至10点半是东华路行舟大街至七里河大桥路段南行的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7点半至11点半，七里河北岸的健身绿道东华路至抗大路的路段全幅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8点半至12点，抗大路 S322 省道至北龙线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控。8点半至12点半，北龙线 G340 至抗大路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控。9点至11点，抗大路北龙线至前南峪大桥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控。10点至11点，G234兴阳下店村口至江水大桥南口路段全幅实施临时交通管控。10点至11点半，抗大路西线前南峪大桥至小阳线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控。10点10分至11点50，小阳线抗大路西线至大峡谷景区广场路段全幅

只是交通管控。交通管控期间可以出入主城区可绕行的道路呢，北侧可以经龙岗大街绕行，南侧可以经七里河南观光路祥和大街来绕行。

的车主自行提前驶离，逾期未驶离的将依法予以拖移。三、观赛群众自觉遵守交通管控规定，服从执勤人员的指挥，一律在赛道外文明观赛，看管好宠物，避免影响赛事的安全和秩序。四、交通管控解除的具体时间可能因赛事进程的微调，敬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交通管控带来的不便给予理解。赛事当日需要参加考试、就医、生产、办事等活动的群众，请根据管控时间和路线提前出入管控区域，合理的规划行程。第五，赛事期间执行紧急任务的保障车辆、特种车辆，或者因特殊情况确需紧急横穿赛道的，请联系现场的执勤民警并服从指挥。六，如遇紧急情况，可以拨打交管的服务热线12123。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

0: 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一轮中秋月照亮千年行香，一路太行风，驰骋百里画廊。这里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行香，邀您共赴中秋团圆之约。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中秋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我是小丽。那我们中秋的这个特别直播节目呢，就是也是跟随着骑行的选手前进脚步，完成了一场声音的云骑行，从金融中心起点出发，走过七里河开阔的城市滨水绿道，驶入蜿蜒秀美的抗大路。我们细细的看过了抗大陈列馆厚重的红色遗存，感受到了黔南玉万亩莅临与高山峡谷的生态魅力，那也领略到了稻香谷骑行广场动静相融的山谷风光，也了解到了邢台大峡谷雄奇险峻的石英砂岩的峡谷地貌。那整条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把城市水韵、红色旧址、山林田园、地质奇景串联在了一个同一条的线路上。那七里河呢，看城市湿地的河川、玉带桥、白鹿原、华庄泉这些点位呢，也是把全城的生态是尽显展现。那抗大陈列馆触摸敌后半学的红色记忆，纪念碑、旧址群、野外课堂处处承载着厚重的历史。黔南玉，然后万亩古绿林，以及坐华山登高的视野，红绿交织，尽显了太行绿洲的风采。稻香谷骑行广场梯田花海搭配专业骑行的场地，是赛道绝佳的休整景观。那整个邢台的大峡谷群峡纵横，然后赤壁丹崖，一睹800里的太行独有的峡谷奇观。那再次呢，也是提醒大家呢，太行山区的这个海拔呢是高于市区的，山间的风力呢也是偏大，气温偏低。抗大路呢也是多急弯和陡坡，峡谷景区的这个步道也是多台阶的。那身处沿线的朋友呢，一定要留意环境带来的出行风险。同时呢，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赛事进行期间，赛道呢是分段封闭管控。如果您正在沿线观赛，一定要时刻的留意管控信息，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秦淮惊喜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一轮中秋月，照亮千年行香，一路太行风，驰骋百里画廊。这里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行香》，邀您共赴中秋团圆之约。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中秋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刚才的节目呢，带大家一路漫游自行车赛事沿线的秋日风光，一路青山寒翠，满城秋景浪漫，赛道沿途既有城市滨河的雅致，也有乡村原野的悠然。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孕育一方味道。咱们听完了满眼秋色的美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走进街巷的烟火，乡间的市井，聊一聊藏在太行全城特色啊里的地道邢台风味，咱们本土的特色美食。那首先要给大家说的呢，就是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最经典最接地气的邢台焖饼。那作为咱们邢台当之无愧的美食名片，这道小吃呢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最早是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发源于咱们的巨鹿，是老辈人勤俭生活里诞生的传世美味。那地道的邢台焖饼呢，选用劲道的死面饼切丝儿，搭配新鲜的豆芽、青菜、肉丝儿，然后少许的料汁调味，盐锅呢淋水，小火慢焖，整个过程讲究的是火候的把控，焖出来的这个饼丝呢是软糯入味，根据吸满汤汁，配菜是清爽解腻，酱香十足。那在咱们邢台一直呢是有三日不食焖饼则气短的民间说法，足以见得这条家常美味在本地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穿行在城区赛道周边的老街巷呢，随处都能找到专营焖饼的小店。那一锅热气腾腾的焖饼出锅，香气扑鼻，是秋日里最暖胃最治愈的家常烟火。那除了焖饼之外呢，早餐的烟火呢更是藏着邢台人一天的温柔开端。不得不提的就是鸡蛋布袋，有很多被这个临溪老乡称作是荷包啊，是咱们邢台独有的经典的晨间美味。它和普通的油条呢是不一样的，鸡蛋布袋呢是将柔软的面团炸至蓬松鼓起，中间呢灌入整颗新鲜的鸡蛋，再次复炸定型。那出锅后的鸡蛋布袋呢，外皮金黄酥脆，掉渣焦香，内里的鸡蛋是软嫩留香，外焦里嫩，咸香适口。清晨时分呢，早餐铺热气腾腾，一个鸡蛋布袋，一碗热粥，一碗豆沫，简简单单的搭配就能开启元气满满的秋日清晨，也是咱们老邢台人刻在记忆里的晨间味道。咱们走入了这个走出这个城区哈，就走进了近郊的乡村路段，我们也能解锁更多的藏在乡野之间的非遗美味和地道的名菜。首先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百年非遗名菜内丘的挂汁肉，这是一道传承百年的河北名菜。最早呢是在清朝就已经创作制成啊，历经数代厨师的改良，成就了独一无二的形象风味。正宗的内丘挂汁肉呢，选用新鲜的猪肉煸炒出油，再搭配秘制的料汁勾芡挂汁，成品的肉质滑嫩弹牙，入口不柴，酱汁呢是咸香微酸，醇厚浓郁，无论是搭配米饭还是本地的烙饼，都是绝佳的下饭神器。这道菜呢，完美的诠释了咱们邢台菜品咸香微酸酱香浓郁的特色。它没有什么复杂的配料，全靠火候和料汁的功底，吃的就是食材本味和百年传承的匠心。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中秋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一轮中秋月照亮千年行香，一路太行风，驰骋百里画廊。这里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行香》，邀您共赴中秋团圆之约。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中秋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我是小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聊一聊我们邢台的特色美食。那在咱们仁泽区呢，还有一道家喻户晓的非遗家常美味仁泽老炒肉，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都吃过这道菜哈。那作为本地代表性的特色家常菜呢，老炒肉的做法呢是极具本地特色，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搭配清脆爽口的豆芽，大火爆炒，酱香爆香，五花肉煸炒出多余的油脂，肥而不腻，香而不膻。那豆芽吸满肉香，口感脆嫩爽口。本地人最经典的吃法呢，就是刚出锅的这个老炒肉加进刚出炉的火勺里，酱香、肉香、面香层层融合，一口咬下去，满满的是地道的邢州烟火，百吃不厌。那秋日的太行山脚呢，邢西山区的赛道沿线呢，也还有一道山野馈赠的时令美味江水板栗炖土鸡。咱们邢台江水镇的板栗呢，有着上千年的种植历史，古代的时候呢还是进贡的贡品。板栗果肉饱满，香甜软糯，自带清香，搭配太行山下散养的土鸡，慢火细炖，文火味至，鸡肉紧实不柴，汤汁浓郁醇厚，板栗软糯回甘，荤素相融，鲜而不腻。秋风渐凉的秋日呢时节，喝上一碗暖暖的板栗土鸡汤呢，滋润温润，滋补暖身暖心，是专属于太行山脚的秋日限定美味。那除了这些经典的大菜呢，沿道的一些沿线的这个市井小吃呢，乡土风味呢也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威县的火烧，外皮酥脆，内里分层，麦香浓郁，空口吃加肉吃都是别具风味的。南宫的熏肠呢，烟熏入味，肉质紧实，也是本地人餐桌上最常见的熟食美味。还有龙窑魏庄熏鸡呢，是色泽红亮，醇香浓厚，肉质软烂入味，手撕即食，越嚼越香。还有萍乡的酥鱼，清河的菜豆腐，那每一款小吃，每一道菜品呢，都承载着不同县域的饮食文化，汇聚成独属于咱们邢台的烟火百味。说到乡村烟火，就一定要提一提咱们邢台人人人都喜欢吃的农家大锅菜。那在赛事途经的各个美丽乡村，大锅菜呢是最低这个地气儿、最具氛围感的特色美味。大白菜、冬瓜、豆腐、粉条、五花肉，简单朴素的家常食材呢汇聚出一起，一口大锅这个慢炖熬煮，那食材呢是互相融入，汤汁浓郁入味。大锅菜没有精致的摆盘，却有最踏实的烟火味道。一口热菜，一口热汤，暖胃又暖心。每逢秋日闲暇，节庆相聚，乡村大锅菜总能吃出团圆的幸福感，也完美契合了我们中秋团圆岁岁安康的美好寓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一轮中秋月，照亮千年行香，一路太行风，驰骋百里画廊。这里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行香》，邀您共赴中秋团圆之约。

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中秋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我是小丽。听众朋友们，我们两个小时的中秋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呢已经接近了尾声。那今天呢，我们是沿着自行车赛事的路线，用声音云游了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欣赏了沿途的秋景，也了解了赛事交通的管控，也一起品味了邢台地道的特色美食。一条赛道，风光与烟火同在，希望大家出行注意管控，安全出行。那中秋月圆，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阖家安康，万事顺遂，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中秋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到这里全部结束，我是小丽，再会。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转身之前，隐约看见了你眼眶中的泪水，知道我曾经存在在你的心里。我想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

0: 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0: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2: 怎么去发掘？
3: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4: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3: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5: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2: 旅游景点，
5: 对，拍摄地。
2: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3: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3: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2: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3: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2: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3: 是，
2: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邢台祠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田园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6: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北上广，是吧？看 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芳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7: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6: 有大师公开课。
7: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6: 太棒了，
7: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孙芳的大咖公开课。
6: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7: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6: 做过学习，
7: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6: 对，
8: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2: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3: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5: FM89.6
4: 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6: 怎么去发掘？
7: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8: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7: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9: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潭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10: 旅游景点，
9: 对，拍摄地。
6: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7: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6: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 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在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7: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6: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7: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6: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7: 是，
6: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居住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10: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11: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10: 有大师公开课。
11: 对，因为我们这儿
10: 太棒了
11: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10: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11: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10: 做个学习，
11: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10: 对。
12: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7: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6: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7: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9: 感谢。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

0: 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5: FM89.6
4: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6: 怎么去发掘？
7: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8: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7: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9: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6: 旅游景点，
9: 对，拍摄地。
6: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7: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6: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邢台也能拍。
7: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6: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7: 享受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6: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7: 是，
6: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你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10: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11: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10: 有大师公开课。
11: 对，因为我们这儿
10: 除了
11: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10: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11: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10: 做过学习，
11: 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10: 对，
12: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我们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7: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6: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7: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9: 感谢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环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3: 怎么就发掘？
4: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5: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4: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6: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一个旅游景点，
6: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4: 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4: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4: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4: 是，
3: 大家是一个。 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星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
4: 嗯，
3: 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7: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8: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7: 有大师公开课？
8: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7: 太棒了，
8: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7: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8: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的，
7: 做过学习，
8: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7: 对，
9: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4: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3: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4: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6: 感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

0: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

0: 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运，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

除陋习，科学进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讲什么呢？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讲什么呢？从前有座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

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

0: 成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5: 怎么去发掘？
6: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7: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2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6: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5: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8: 一个旅游景点，
5: 对，拍摄地。
8: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6: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8: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 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在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6: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8: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
6: 嗯，
8: 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6: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8: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6: 是，
8: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9: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10: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9: 有大师公开课。
10: 对，因为我们这儿
9: 除了
10: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9: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拍一拍啊。
10: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9: 做过学习，
10: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9: 对。
11: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

0: 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0: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2: 感谢。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麻烦事、困难事，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3: 怎么去发掘？
4: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5: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4: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6: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一个旅游景点，
6: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的。

你们唱什么跳什么，为了是什么，哭什么笑什么，人们都快疯了。我在电视机前面无表情发着呆，手里拿着遥控器是百无聊赖。哎呀，那

够流血不会流眼泪，总有几个美女在身边，耍着看不懂的花拳，危险时用个替身演员，嘿导演完没完，机场最后一班明天他还要为了福利世界

0: 界就是娱乐。
1: Yeah, yeah, oh, yeah.
0: 我们的生活就是娱乐。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我打了你，你就放了我，我还要放你。不过有一样，我的枪，我的马，我的银子，我的东西得如数给我，然后我就放你，怎么样？哎呀，天哪！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

0: 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严重。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琴晚眼瞓，今朝瞓醒有啲眼瞓，打个喊路，转个身再瞓多一阵。你话我孤独，起码唔使同人争被，嘈多两下，闹。

做，又唔使睇天氣報告，打開窗就睇到天氣幾好。講起節目冇特別嘢係想做，既然係咁，我就留咗響度。

我话我今日会做大事就假，好似个大字咁摊咗喺 sofa。平时睇电视都睇得唔少，但系冇一台系睇多过三秒。上 Facebook 实有大把新嘢睇，同啲三唔识七嘅人倾闲偈真系得意。有啲人挂住上网，反而同身边嘅人冇咗来往，有啲肚饿，但系餸又冇买，雪柜剩翻两块面包同埋牛奶，咁就唯有顶住肚。点解？因为懒得去嗌外卖，越无聊，时间过得越快。除晒所有鞋嘅鞋带，然后绑过晒。你或者觉得我有啲奇怪，乜嘢都唔做先系至高境界。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慧珍，叫做《你叫什么名字》，而我想通过这样的一首歌跟你说到的，也正是名字这回事。生活当中，你的大名叫什么？我没有权利知晓，但是我想问一问，各位在闯荡网络江湖的时候，用过哪些网名呢？有些名字给各位念一念，看看是不是感觉特别熟悉，比如说什么忧伤男孩、往事如烟。还有一些比较非主流的葬爱家族 NO 折翼的天使，又或者问一问现在你各处的网名叫什么呢？又有多少朋友是用你的真名在做四处的网名的呢？反正我是这样子，所有地方都是李志李志李志李志。以前我也想过一些网名，包括曾经的所谓播音名，我以前叫萧寒，就是那个风萧萧兮易水寒，大侠的气派，又感觉很有文学的造诣。结果后来在做节目的时候，领导说你这个感觉要动刀动枪了似的，跟你的气质不搭，这叫李志呗，挺好的啊，木字李山四志，然后就叫李志了。刚才歌里在问你叫什么名字，我都坦白了，这是我唯一用过的网名，也是我当年用过的播音名，自己觉得特别炫酷的。

后来没有再用，就是李治，木子李，山寺治，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治的治。你叫什么名字？接下来给出一个回答，他说我的名字叫做安。我生

我的名字叫做安，愿你在城市找到幸福。这首歌是安来宁的《我的名字叫做安》。老安的这个姓就很特别哈，你看直接就用姓来指代自己。你好，我是安。如果说你好，我是李，姓李的太多了，所以我小时候觉得像姓李啊、姓王啊、姓张啊都有点吃亏，就是姓这个哈很容易重名。哪怕说李智，大家第一反应是，哎，智慧的智吧，志气的志吧，那就觉得一堆这样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在大一的时候，英语角经常会问起的。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at's your major? 然后叫了咦，老乡啊，然后开始说家乡话了，是不是？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现在可能已经很少再直接的问起，但是今天我们就在说名字，我们更在说当年我们用过的那些网名。有一些网名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非主流，但也许是那样的一个阶段曾经被很多人所青睐的，比如说往事随风。在做网名的时候呢，把这个网字改成网络的网，又或者什么如风往事之类的。那个年代上网速度还特别慢，可能下载一个一兆的东西都要等好久好久，那个时候还是 OICQ， 经常掉线。后来有了128兆的 MP3， 下歌的时候都不敢转 MP3 格式的，因为觉得哇，一首歌2-3兆好大啊。现在网络已经成为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那些年已经过去好久好久了，往事随风了。现在这首歌曲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翻唱齐秦的《往事随风》，作词许常德，作曲涂慧源。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也得回顾过去。那个时候的我们肯定想不到互联网对于我们之后的生活会有这么大的改变。那个时候觉得网络可有可无，去个网吧的感觉，偶尔需要查个什么资料啊，下个什么东西去一趟就行。在学校当中进机房还需要带鞋套才行。那个时候我们还称呼英特网，是不是？现在网络是咱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这首歌曲可能又是各位当年用过的一个网名，因为这是当年的一部网络小说的女主角的名字，她叫轻舞飞扬。这部小说叫《第一次亲密接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0: 快一点。有哦嘞有嘞有嘞，嘞有嘞有嘞，有哦嘞有嘞有嘞，咿哟。有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有嘞有嘞。
1: 总之我的爱情要加油。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

曾经崔健是那个扛着音乐的大旗和思想的大旗，在时代的前端摇旗呐喊的那一个人，而如今你去打崔健这个拼音的时候，很有可能由于你快递比较多，已经默认把第一个变成了崔健，对，要去催催给你寄出的这个件，而崔健的名字都已经跑到第二位甚至于第三位。但是当这样的歌曲响起的时候，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情怀，还是会非常凶猛地把你给扑倒的。你唱过崔健的《一无所有》，你听过崔健的《花房姑娘》，也还知道崔健的很多很多故事，但是也许曾经没有太留意过，就是在当年的《一无所有》专辑当中。

中还有这样的一首叫《出走》的歌曲，而这是我个人在崔健大哥所有作品当中最最最喜欢的。我们先来说当中一段歌词，这段歌词里唱的是：望着那野菊花，我想起了我的家，那老头子，那老太太，还有你，我的姑娘，你是我永远的忧伤，我怕你说你爱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搜这首歌曲相关资料，看到有一个帖子说请大家讲一讲听崔健的《出走》的时候所想到的那些画面，完全抛开音乐，不用管音乐本身在讲什么在唱什么，就是说一说大家听这歌想到的画面。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有类似的感觉，我看到其中有一条，有朋友说听到这首歌想起老家的黄昏，金的发红的阳光覆盖在山头的时候，村里有人赶着牛回牛栏，我跟妈妈在崎岖的山路上往家走，还可以看见尚在人世的爷爷在家门口对着夕阳抽着烟。虽然说歌曲名字叫做《出走》，我曾经也一度以为这首歌可能唱的就类似于什么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感觉，但是年岁越长就越发现这个出走可能讲的就是想出走回到我们曾经属于但是后来又永远都回不去的那一片土地，是每一个人心底的那一个老家，夕阳西下，老树昏鸦，至亲尚在，身无华发。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生阶段，一旦离开可能很难再回去，就算回去你会感觉或者是他变了或者是你变了，当初的有一些体味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能借由一些歌让我们回到那一天。这首歌曲让你回到的可能是80年代的北京城，由郝云作词作曲和编曲的《回到那一天》。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郝云的《回到那一天》这首歌有六分多钟，如果不说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因为这样的歌太有画面感，这种叙述里特别招人喜欢。他用一首歌的方式带你回到了80年代的北京城，而关于这样的歌曲，其实并不需要任何的解读，只需要用朗读的方式把这些文字给念出来，你脑子里就会浮现出那个时候的这座城市，甚至会想到你小时候生活的那条巷子，或者是那一个村庄。滚着铁圈在胡同转，身后风筝飞，待到春天柳迟垂，拧成柳梢吹。我是8-9点钟的太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为了我那唯一的愿望，将来能有一支枪。那时候我总是起得那么早，总能看见鸟儿在舞蹈，我穿着洁白的上衣，红领巾在胸前飘。每天下午的5-6点，姐姐又在叫我回家吃饭，我总是躲着不让她看见。她的声音越来越远，时光一晃就30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那时的天是那么蓝，我的笑容那么

么灿烂，送别的歌声还在耳边，我想回到那一天。时间就像一条河一样的流啊流，而在河边玩耍的孩子一晃的成了大人，再后来步入中年，甚至到了老年。今天最后一首就叫做《河》，来自于彭靖慧。我是李志，今天有你真好。这几首歌曲都在唱着时间。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去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5: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7: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4: 旅游景点，
7: 对，拍摄地。
4: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5: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4: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

0: 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在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1: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0: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说的这种影视剧。

0: 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0: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清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2: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3: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2: 有大师公开课。
3: 对，因为我们这儿
2: 除了
3: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2: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3: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2: 做不学习，
3: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2: 对。
4: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给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直播中，我是小丽。那为了普及科学孕育理念，筑牢全周期生育健康防线，我们节目特别推出了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本系列一共四期节目，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零至三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四大主题，带大家读懂早孕期的身体信号，了解产检与产前诊断的意义，分清各类筛查项目，认识新生儿代谢疾病，掌握婴幼儿科学养育知识。希望用通俗易懂的科普帮助家庭避开孕育路上的误区，科学守护妈妈和孩子的健康。那第一期节目呢，带大家详细的了解早孕的一些问题。第二期的内容是产前诊断，带大家了解了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措施。那今天就是第三期节目，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提到基因筛查、遗传代谢疾病呢，不少备孕的家庭和新手父母呢，都会觉得这是很遥远、很专业的医学名词儿，好像只有家族有患病史才需要关注。但实际上呢，很多致病的基因携带者外表完全是健康的，自己呢却毫不知情。那一次的疏忽就有可能给家庭带来难以承受的伤痛。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的吕慧静主任做客直播间。带大家读懂什么是基因，聊一聊孕期常见的基因筛查，还有大家都熟悉的新生儿的足跟血究竟能筛查出哪些遗传代谢类的疾病，哪些检查建议备孕，孕期的夫妇是一定要做的。那宝宝采足跟血有哪些讲究，早筛查早干预能够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那接下来就有请吕主任。那吕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的吕慧静。
7: 那刘主任吕主任，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非常这个是常见的

0: 性筛查及遗传代谢疾病的一个检测。那说一下这个话题呢，就感觉离我们生活是比较遥远的哈，大家都觉得比较陌生。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基因吗？
1: 基因的定义呢，它是具有遗传效应的 DNA 片段，是决定生物性状的基本单位。那什么是生物性状呢？它是指我们生物体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等特征的统称。比如说我们人类的单眼皮儿与双眼皮儿，有没有酒窝、高矮胖瘦、肤色是黑是白，然后 ABO 血型等等。基因呢，它可以通过控制蛋白质或者酶的合成，控制生物的性状和细胞代谢，从而支配生命的基本结构和性能。它储存着生命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通过复制、转录、表达完成生命的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的生理过程。那我们生物体的生长、病、老死等等一切生命现象都跟基因有关，它也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
0: 嗯，那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基因哈，那孕期常见的基因筛查都有哪些呢，刘主任？
1: 我们人类呢，它每个细胞中的 DNA 都有大约有30亿个碱基对，平均分布着有20000多个基因，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据库。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出于遗传病诊断的目的，那不会进行一个全基因的一个测序。孕期常见的基因筛查一般是针对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或者是 X 连锁隐性的遗传病，或者是生命早期发病的人群总体的携带率高的、严重的、致死致畸的，然后我们可以进行有效的产前诊断以及有针对性的产前干预或者分娩管理和新生儿早期干预方法，以改善新生儿预后的疾病。比如说咱们单个病种的筛查的，像脊髓性肌萎缩症筛查、脆性 X 综合症筛查、遗传性耳聋基因筛查、地中海贫血筛查等等，以及可以一次性筛查数十种乃至数百种、上千种常见遗传病的扩展性携带者筛查等等。
0: 那刚才说的这些筛查的病种里，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什么是脊髓性的肌萎缩症？
1: 脊髓性肌萎缩症呢，就是简称就是这个 SMA， 它呢，它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一个神经肌肉病，主要的临床特征就是控制肌肉运动的神经细胞退化，患者出现一个进行性的肌无力和肌萎缩，累积躯干和近端肢体，比如大腿、上臂。那随着病情的进展，进一步可能导致呼吸、消化、骨骼等多系统的异常。通俗来讲，就是咱们大脑无法支配肌肉活动，患病的孩子会慢慢失去所有的力气，从最原来的不能抬头、翻身、行走，到后期不能吞咽、呼吸，终身承受病痛折磨。其中呢，这个呼吸衰竭是最常见的死亡原因。这个脊髓性肌萎缩症呢，它是位居2岁以内婴幼儿致死性遗传病的首位，具有发病年龄早、进展快、死亡率高等特点，它是一种严重的致残致死性疾病。
0: 那这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的遗传病，那这个术语呢，听起来就很专业啊，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1: 我们人类呢，一共有23对染色体，分别呢来自父母，其中有1对是性染色体，它们决定了人类的性别。比如说我们女性的染色体是 XX， 男性的染色体是 XY， 然后其余的22对染色体就称为常染色体。每一条染色体上呢，它都有许多的基因，基因的不同排列方式决定了每个人从父母身上遗传的信息不同，因此每对染色体都携带着非常多的遗传信息。人体的一个性状特征呢，通常是由2个基因共同决定的，这2个基因在同1对染色体上，我们称它为等位基因。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是指致病基因位于常染色体上，只有当个体从父母双方各遗传1个隐性致病基因时，才会发病的遗传病。这类的疾病特点是父母可能均为携带者，就是他的表型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子代呢，他有1/4，也就是25%的概率患病。常见的这种病呢，它还有像白化病、苯丙酮尿症等等，都是这种遗传方式。
0: 那听着有点可怕哈。那所以说 SMA 的携带者本人看起来是完全健康的，那这个病的携带率高不高呢？
1: 是的，即使父母双方看起来都是正常的，但如果他们同为携带者时自身并不发病，但是有25%的几率会生育脊髓性肌萎缩症的患儿。文献研究统计呢，咱们人群的携带率大约是60%到40%。 但是根据我们实验室统计啊，就是咱们邢台地区的育龄妇女人群携

0: 代率是62%，新生儿的人群携带率大约是41%，基本上是与文献统计一致呢。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中小学一个班级的人数大约是50个人，也就是说按这个概率来算的话，就是每一个教室里头都会有一个 SMA 的一个携带者。很多人认为呢，遗传病只遗传给有家族病史的后代，但是脊髓性肌萎缩症的携带者，他的外观、体能、日常健康状态和普通人是完全一致的。常规的产检，比如说像彩超了、四维超声了、血常规、肝肾功能等等这些基础检查，甚至包括唐筛和无创的产前检筛查，都完全无法检出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致病基因。绝大多数的携带者呢，他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体内藏着风险，直到宝宝患病后才后知后觉。
1: 那它的携带率还是挺高的。那 SMA 的这个发病率是多少呢？
0: 他的人群发病率呢是1万分之一到6000分之一，但是即便是万分之一的概率，一旦降临到某个家庭的话，就会造成100%的伤痛。
1: 确实哈，再小的概率呢，对一个家庭来说呢，都是巨大的一个灾难。那哪些人是需要进行 SMA 携带者的这个筛查呢？是不是只有这个家族史的人才需要呢？
0: 目前呢，就是建议所有有生育意愿的夫妇和新生儿都进行脊髓性肌萎缩症的携带者筛查。像脊髓性肌萎缩症，中国三级预防指南呢，它就建议通过三级预防策略预防和减少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发生。一级预防呢，就是针对高危人群和一般人群进行这个携带者筛查，进行干预，避免脊髓性肌萎缩症出生缺陷的发生。然后二级预防呢，它是通过辅助生殖或者产前诊断，减少脊髓性肌萎缩患者的出生。三级预防呢，是通过对新生儿或者儿童期筛查，实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
1: 那这个脊髓性的肌萎缩症基因筛查，并不只是孕期可以查，那筛查呢，应该在什么时候做呢？具体是应该怎么做呢？
0: 育龄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在怀孕前或者孕早期，最好是在孕16周之前进行筛查。通过抽取1毫升的静脉血，就可以进行实验室的一个检测。那新生儿呢，可以在出生后用脐带血，或者出生72小时以后，跟着咱们这个遗传代谢病筛查一起采集足根血进行筛查。
1: 那就是说怀孕期间抽血就可以了，那真的是挺方便的哈。那如果检查结果出来了，我们该怎么看呢？比如，如果只有一方是携带者，应该怎么办？
0: 是的，我们可以产检的时候跟其他的检查一起采血，不需要空腹。筛查结果呢，如果夫妻双方呢，他都没有携带，或者只有一方是携带者，那医生会告知我们，生育脊髓性肌萎缩症患儿的风险特别低。当然呢，如果说我们需要进一步降低这个残余风险，也可以做进一步的检测，那我们就可以正常怀孕，常规产检就可以了。
1: 那如果真的检查出这个夫妻双方都是携带者，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能生正常的孩子了呢？
0: 如果双方都携带呢，那每一胎它都会有1/4的几率生育这个脊髓性肌萎缩症的患儿。遗传咨询的医生呢，他会为我们提供详细的生育指导。已经怀孕的夫妇呢，会建议进行产前诊断。根据这个孕周呢，可以选择，比如说，绒毛穿刺、羊水穿刺或者这个脐带血穿刺。对于没有怀孕的高风险夫妇来说，除了会强调这个产前诊断的必要性之外呢，医生也会告知，就是可以选择胚胎植入前的遗传学检测，就是我们通俗说的这个三代试管，然后以及两者的优缺点。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推出的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我是小丽。那本系列呢，一共是4期节目，有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0至3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4大主题。今天是第3期内容，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的吕慧静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

0: 的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3: 怎么去发掘？
4: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5: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4: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6: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旅游景点，
6: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4: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4: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4: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4: 是，
3: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行白词》啊，《居住之战》啊， 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
4: 嗯。

0: 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大师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1: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芳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2: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1: 有大师公开课。
2: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1: 太棒了，
2: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孙芳的大咖公开课。
1: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2: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1: 座无虚席，
2: 然后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1: 对。
3: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4: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4: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感谢。
6: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7: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8: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7: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6: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9: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6: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6: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1: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推出的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正在播出中，我是小丽。那今天是第三期内容，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